0: 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3: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
4: 没想要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汹涌的热烈的让你知道，
0: 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个0。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依然也是来自于 FM 95.0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时间来到了10月9号周五，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好音乐陪伴到各位的晨间时光。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和各位听听资讯，听听歌。首先来关注到新歌上线。歌手张艺兴的全新单曲《Bad Girl》呢正式上线了。这首歌的主题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来自于张艺兴自己的解读，就是规则失效，心跳失控，在进退的抉择之中呢，任由情绪冲破桎梏，直面内心的欲望。当理性的标尺逐渐松动，感性的力量奔涌而出，所有的克制和本能呢，都在此刻交汇共振。用张艺兴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是一场理性和感性的激烈碰撞。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一起听到来自于张艺兴全新上线的《Bad Girl》。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吴林科在最近全新上线的专辑同名吴林科当中的一首歌曲《钻石》。各位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好，又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新鲜资讯。那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啊，在音乐圈呢最近也是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歌手李玉刚在10月7号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啊，今后任何歌手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去演唱《万江》这首歌，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李玉刚说啊，这首歌非常值得每个人去传唱和分享，在祖国生日的时候呢，一起去唱响万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健康。要知道《万江》这首歌在全网的播放量是已经突破了500亿次啊，商业演出授权呢通常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而李玉刚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是被很多的乐评人称为打破了版权合作的固有模式。

0: 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5: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950公益时间，
6: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7: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6: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8: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我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嘛。
6: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0: 肥，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指定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仕途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2: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更大的地方，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3: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0: 信，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3: 是我们，
4: 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2: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FM95.0

换过了呢？英国科学报告最近刊发了一项研究，就发现毛巾呢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异味和细菌量往往会达到高峰，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呢，细菌已经在纤维表面形成了生物膜，属于是安家落户了。那么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呢，菌落的数量更加庞大，毛巾会变得又硬又脏，而吸水性呢也会大幅下降。有皮肤专家就指出，毛巾使用时间过长的话，表面纤维变硬，就会像细砂纸一样反复的摩擦皮肤，可能会导致角质层受损，引发瘙痒、脱屑甚至是过敏的情况。那通常来说呢，毛巾使用不宜超过三个月，最长呢也不要超过半年的时间。如果发现家中的毛巾有发硬、发黏、有异味或者是吸水性变差的情况的话，那就一定该换了。当然呢，也是要记住啊，不是说贵的毛巾就能够用得更久，再好的材质超过了使用期限。

质是怎样的，就对应去选择怎样的一个版本，油皮混油皮都是可以去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润而不腻，大干瓶的用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一整天脸蛋也是软软嫩嫩的。尤其呢，我觉得这个今天给到的一个福利的价格，睡前你可以直接厚敷去当睡眠面膜用，睡醒之后脸蛋呢更是嫩到可以去掐出水啊。那有朋友就说了，哇，什么样的价格才能让我在睡前可以去厚敷呢？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首先说一说官网旗舰店吧。75毫升这样的一个大容量，是卖到116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女主播商城我们联合到了品牌方，给到各位少量的运损福利，当手价格只要260块钱，真的非常的具有性价比。那运损压痕啊，但是呢里面的内容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冲一波的。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去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开始今天的这波选购了。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呢，同样也是来自于 FM 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节目，我是思琪。那么今天早上来自于黑早安的音乐陪伴呢，到这里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迎春上空最美的声音将继续陪伴各位在早起上班的路上。

0: 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

0: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评，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开播。
2: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3: 各位好，我是洪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3: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热议啊，壮名爆火的红果短剧，贵州红果服务区国庆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网友们集体玩梗来刷屏。
2: 广东十二岁小孩哥在家门口捡到了6500万年前的恐龙蛋，主动捐赠博物馆。
3: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2: 走起。
3: 有些时候啊，他真的是莫名其妙他就火，跟你讲，真的是就是那撞了个同样的同款名字火了。
2: 是啊，最近呢这个国庆长假啊刚刚结束，进服务区歇脚加油这本来就是再常规不过的操作。
3: 是啊，
2: 但是贵州的这个红果服务区啊偏偏在这个假期靠一个撞名梗太火了。
3: 人家这个梗呢就是刚好跟那个红果撞了个名了啊。
2: 哎，红果短剧。
3: 对，这个最早呢是在10月3号这一天，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呢自驾进入到了红果服务区的第一视角的视频，并且呢配了一段文字说，我已经到达了红果服务区，请问怎么停车。就这么一句话，没想到呀，没想到直接戳中了各位短剧观众的笑点。然后呢评论区瞬间开启了集体的短剧模式，开始玩梗，玩的那叫个不亦乐乎啊。
2: 哎，有网友套用短剧里边最近的这个经典台词来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梗啊。
3: 怎么说，
2: 先停别影响后面的车进站，一个一个来就不会乱，车不乱人就不乱，人心就稳。
3: 哎呦哈，还有人精准地吐槽短剧的广告解锁机制，说小车服务区先得看30秒的广告才能解锁出口。还有玩梗的各位网友说，这个服务区停着不少心，就是有点费广告圈儿。
2: 这些梗啊，之所以很多网友就是全网秒懂，就是因为红果短剧作为国内头部的竖屏短剧品牌，主打都是这个都市逆袭呀、家庭伦理类剧情。
3: 对，
2: 不仅开篇植入广告解锁内容啊，这个模式是人尽皆知。
3: 对啊，
2: 还有不少这个稳住别乱、按需办事的台词，更是出圈成为了通用的网络热梗。
3: 对啊，
2: 网友把短剧里边的设定啊，完美套进了服务区的停车排队里，毫无违和感。这样的相关二创视频啊，短短几天就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
3: 来看网友们说啊，木头人说啊，红果的地方美食吃了他不烧心，怎么还是这词儿啊？
2: 还有绵绵就说，哎，我真是红果的。
3: 你是在这地方住是吧？
2: 还是你在剧里
3: 睡个好觉？说我之前一直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的来着。
2: 那你看这个落好人就说，你要知道啊，红果人的身份证开头是520啊。
3: 哎呦，真的啊、一路生花说，没想到我们家以这种方式给火了，我一直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看，然后会有其他的地方的短剧啊。
2: 啊，是吧，然后一直都这样认为这个红果的网站除了红果短剧之外还会有比如说昆明短剧呀、浙江短剧呀。
3: 啊，这个啊，这样子我们有银川短剧哈、是吧。
2: 啊，你看兜兜就说了，说我苏婉、苏清言、苏念、苏清欢、沈之威、沈之意、沈婉、沈清鱼、温之夏、温软、温婉、温以宁、林之夏等等等等，我回到江城了。
3: 哎呀，这剧里的词儿吧。然后呢波浪号说，进红果站不会穿越吧。
2: 还有小可爱就说，一分钟我要这个站的全部信息。
3: 你们看剧太多。西西说，全程那都是霸总吗。
2: 还有很有意思就说，一开始我真的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人本地的短视频 APP。
3: 对对对，扶摇直上说，开始说红果短剧的时候我根本都不想看，就以为是嗨，我们本地搞的这短剧有什么好看的呢。
2: 还有这个真真就说了，说小时候啊我看这个红果果绿泡泡长大，现在还是看红果果，联系方式用绿泡泡。
3: 行，各位啊。

0: 想法有了，红果剧短剧也会出绿泡短剧哈。随着这个热度不断上涨呢，不少的国庆自驾的车主呢特意绕道，或者说我就专门啊就停靠红果服务区，就为打卡拍个照，为了拍一句短剧的叫做成功解锁红果副本啊。哎，为这事呢，人家这个盘州文旅官方也是顺势下场接梗，公开发文表示说呢，红果不只是短剧，盘州的红果更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顺势向全网各位游客安利本地的山水风光和特色美食。
1: 是的啊，这个红果服务区呢具体是位于哪，它是隶属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代管的县级市盘州市，
0: 嗯
1: 啊，地处盘州市的西南部。
0: 对，
1: 它呢是贵州通往云南的一个西大门节点，红果服务区就坐落在这个过境的高速沿线。
0: 对
1: 啊，原本它就是一个做普通的通勤服务区。
0: 是的，
1: 没想到现在呀火了啊。这红果服务区附近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他们很早就看到了视频。啊，连江西的朋友都特意发来消息问说，红果是不是真的因为短剧火了啊，关注度也很高
0: 啊。
1: 不过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回应说，哎，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呀，其实没有什么关联。
0: 是是是啊，其实呢这种类似的情况，因为撞网红的这个 IP 然后呢爆火，当地呢啊类似的案例不少见啊，其实呢都是互联网语境下的一种这个传播。对于盘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这场意外的流量更是一次难得的文旅破圈的机会。原本呢，你说本来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红果片区，就是您靠着这么个谐音梗给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千万网友的一个视野。当然这类流量呢往往它有短期性啊，热度散得有点快，能不能把这个短期流量变成这个长期的文旅吸引力，这就是对于当地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新的课题了哦。
1: 是的，所以各位，你国庆自驾有没有路过一些有趣的服务区呢？
0: 哎，分享一下呗。

0: 转头呢，我们再去一趟广东，关注一位12岁的小孩哥。
1: 那小孩哥怎么着？
0: 哎，人家在户外玩耍，就是都什么玩具啊、零食啊啊。这位小孩哥玩着玩着就收获了实打实的远古国宝，
1: 不一样。
0: 他在家附近的花坛边意外发现了两枚真正的恐龙蛋化石。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发现的，这是送上门的。
0: 哎呀，这个事情呢，就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河源市源城区的初中1年级的学生陈子熙，当天在家附近啊正玩着呢，就无意间看到这个花坛的土层露出来两枚形态特殊的石蛋。这个石块呢，整体是圆润规整，表面带着清晰的蛋壳纹路，跟他之前啊在博物馆参观过啊见过的那个恐龙蛋的化石，他这一看感觉是高度相似啊，
1: 不会是真的吧？于是呢，在10月3号，陈同学呢就挑选了其中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专程送到了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了捐赠。经过馆方的工作人员的初步鉴定，这枚恐龙蛋呈现了一个正圆形，直径大概是14厘米，蛋壳结构完整，石化程度非常好，是一枚保存较完好的这个恐龙蛋的化石。
0: 哇！
1: 后续工作人员会前往事发地，将另外一枚的这个化石也取回博物馆，进行专业的入库保护处理。
0: 河源恐龙研究所也表示啊，接下来呢会针对这两枚恐龙蛋化石呢开展系统的产地复核工作，并推进进一步的科学鉴定与研究，挖掘其对应的古生物科研价值。
1: 那你说这个恐龙蛋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0: 哎，这个河源市啊，这是素有中华恐龙之乡的美誉。
1: 哦，那就难怪了。
0: 哎，市民呢常在日常活动当中发现这恐龙蛋化石，早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1: 咱说起来是新鲜事儿。
0: 哎，这里的这个红层地层中啊，埋藏着极其丰富的恐龙蛋化石资源。是全球范围内恐龙蛋化石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1: 哦。
0: 到目前呢，河源市馆藏的这个恐龙蛋的化石总量
1: 啊
0: 超过了2万枚。
1: 哇，这个数真不少啊。
0: 位居全国前列啊，其中不少珍贵的馆藏标本都是由普通市民他们发现之后呢主动上报捐赠来的。
1: 哦，对，也正是因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极高的化石保护意识，加上得天独厚的一个地质资源和

0: 昆明的恐龙化石保护工作研究工作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除了这个恐龙蛋石之外呢，化石之外呢，还有一些大量的恐龙的骨骼化石，能够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完整的白垩纪恐龙生态研究体系。
1: 是的，你看网友小林就说啊，说小时候在郊外山坡上见过类似的圆石头，那时候不懂就拿来玩，现在回想，那搞不好也是恐龙蛋哎。
0: 说呢，阿哲说直径14厘米还能够保存的这么完整，这个品相真的还很不错啊。河源，我觉得真的是不愧是恐龙蛋的天堂，馆藏20000，哦，这个数量太夸张了，差不多就是踩一脚都能踩出化石的程度啊。
1: 还有这个朱老周就说了，说发现这个古生物化石啊，还是要主动上报或者捐赠给相关部门。小朋友的做法呢，就是标准示范，值得所有人学习。
0: 对啊，所以说呢，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恐龙蛋化石，然后呢，让两枚化石沉睡了亿万年的化石呢，回到了这个专业的保护机构里边呢，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是得天独厚的化石资源。那另外对于普通人的保护意识来讲呢，这才是宝藏最坚实的一个守护啊。

0: 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3: 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1、2、3、4、5，我是土拨鼠，开锁。
5: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6: 各位好，我是洪波。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6: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热议啊。
5: 连环闻屁股者屡犯再入狱，加州男子多次公共场所作案，但当地法律定性却陷入了困境。
6: 另外，泰国51岁的男子监控下行凶，深夜擅闯民宅猥亵锦鲤有吸毒时曾多次做过同类的案件。黑河小松鼠埋头狂吃蹭饭，干果摊变成了自助超市，摊主大爷笑看却不阻拦啊！接下来继续吐槽，
5: 走起。
6: 这是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啊。
5: 嗯，
6: 这是美国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讲，真的啊，这美国加州的一个男子的一个作案方式啊，那这简直是离谱啊，咱必须得让他好好吐槽一下这家伙啊。
5: 是 啊，这名39岁绰号叫连环闻屁股者的男子克劳德，近期呢再次被关进南加州监狱，被指控对多名女性实施猥亵。这个落网呢是在一个周五，克劳德们在当地一家商店内作案时被当场抓获。报案这个店主萨姆提起这个事儿啊，那就满是无语和恶心。
6: 没有，
5: 他调出监控录像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6: 嗯，
5: 画面里边就看这个克劳德啊，专门。

0: 具嗅闻，整个行为是明目张胆。
1: 这个店主啊这么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来他们家店这么干了啊。之前呢就有店员和顾客反映过说就有点怪啊，这回怎么着让我终于抓到现行了吧。而且呢他也感觉很无奈，那加州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必须对于这种事情呢采取更为严肃的处理，不然你把他关一直把他放出来他又会故技重施啊，我们这儿的商户根本是防不胜防呀。
2: 我的天哪。
0: 而且遭殃呢远不止这一家店。警方接到报案之后显示啊，附近的一家折扣店、一家百货商店，都先后发现过克劳德的身影。
1: 对，
0: 他蹲在这个卖场的过道里边，伺机凑近路过的女性，做出嗅探的动作。
1: 哎呀，
0: 不少顾客察觉之后啊，都受到了惊吓。
1: 哎呀，真的是！
3: 哎呀，我的天哪！
1: 真的，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咱们说实际的啊，就是这克劳德呢，在当地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大家都已经说他是谁都知道他啊，
0: 哎、
1: 就是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累犯。过去几年的时间呢，他多次被各地的这个商场、商店的监控拍到，专门跟踪女性呢，并且试图凑近别人的臀部来作案。比如说，在2025年的8月份，他第一次因为在伯班克一家商店内呢，因为闻别人的臀部被抓过。大约一个月之前呢，他又在这个伯班克帝国中心购物中心呢，这个犯下了同样的罪行啊、被抓获、被拘留。

0: 天。但是刑期结束刚没多久，他就再次叫所谓的重操旧业。
1: 就这个行为真的是很离谱，而且呢，这个当地美国法律上的这个定性十分的尴尬。比如说这个美国律师啊，这个就明确表述了，就目前加州的法律来看的话，克劳德的行为呢，顶多算是轻罪。按照这个加州刑法的相关的规定呢，这种这个性骚扰重罪的一个认定呢，必须存在明确的肢体接触。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肢体接触，大家都知道，那这种单纯的这种嗅闻的行为呢，它是没有肢体接触，就很难构成重罪指控，最多只能充其量按照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不端这类轻罪来进行处理，刑期也非常有限啊。
0: 律师还指出啊，这类反复作案的行为呢，本质上已经不单纯是道德问题，更指向心理健康问题。
1: 对
0: 啊，临床心理领域通常把这类不受控制、反复出现的异常嗅探冒犯行为归类为这个性偏好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往往伴随着这个强迫性特征。行为人的自身很难控制行为冲动。单纯把它关起来的话。

0: 判于对于这类特殊违法行为呢，或许比起单纯的这个短期监禁，更应该思考如何从根源上阻断累犯的可能。
1: 对，
0: 也希望当地呢能够尽可能杜绝这样的行为发生吧。
1: 是。

0: 好，那咱接下来说来泰国的一个事儿啊，泰国这事儿也真的让人
1: 匪夷所思。
0: 无语呀，我跟你讲啊。
1: 啊，首先呢，泰国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件，离谱程度也是突破了很多人的认知。
0: 嗯，
1: 一名51岁男子深夜偷偷闯进别人家的锦鲤池，
0: 嗯，
1: 然后对池内的锦鲤实施猥亵
0: 啊。
1: 哎呀，整个过程呢是被拍得清清楚楚啊。
0: 这泰国官方电台的一个最新的通报说，事情呢在当地的前几天的一个深夜，当地一名这个51岁的男子闯入到了一处民宅之前的锦鲤池里边，捕捞了一条锦鲤，对其实施了一个猥亵行为，全过程被他们宅院的这个监控摄像头给拍了清清楚楚。屋主回到家看到监控之后呢，立刻就报了警，当地警方呢立刻锁定了这个嫌疑人，并且把他也是抓获归案。经过审讯呢，这名嫌疑人他都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说自己当天是洗完澡之后呢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举动，同时承认他自己有过吸毒史，并且呢过去也曾经对于像狗狗啊其他的这个一些旧玩偶实施过类似的异常行为哈。
1: 目前警方呢正准备对其正式提起诉讼啊，指控的罪名一共有4项，分别是虐待动物、损坏财产、夜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以及实施猥亵行为。
0: 好了
1: 啊，这起荒唐的案件呢也牵扯出了泰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与这类行为的这个背后原因。根据泰国2014年修订的这个动物保护法，任何故意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最高可判处2年监禁，最高呢处于40,000泰铢的罚金。而夜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泰国刑法当中属于较重的侵入类犯罪，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几项罪名呢如果是数罪并罚，当事人将面临数年的监禁处罚。
0: 所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泰国的这一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就是说这类反复出现的一种异常行为呢，往往是伴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问题。单纯的监禁呢之后如果不配合干预治疗的话，可能他们再犯的风险依然很高啊。

0: 好，再来关注啊，近日有这样一段视频啊，在网上呢火了啊，说黑龙江黑河一个大爷在路边摆摊卖干果的时候啊，来了一位特殊的蹭饭客。
1: 哎，谁呢？
0: 一只野生小松鼠把摊位当成了自助超市。
1: 哎呀，
0: 那扒着那果堆那埋头吃啊，
1: 这点好啊。
0: 哎呀，吃的那腮帮子老鼓了。摊主大爷坐在一边静静看着，也不阻拦，任由小家伙敞开了干饭。
1: 对，
0: 这个软乎乎的画面传到网上，瞬间是萌倒了一大片网友啊。
1: 是啊，你就说那视频里边这小松鼠呢一点都不认生，那抱起了一堆堆的饱满的干果啊，那埋着脑袋在那边吭哧吭哧咔咔咔使劲吃，那吃那个全神贯注啊，那摊主他都不放在心里边，完全把这地儿呢当成了自己家的地儿啊，就是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
0: 是，
1: 这大爷有意思啊，人坐在旁边呢，哎，我就瞅着你，哎，看那小家伙这个狼吞虎咽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啊。人家也不撵，任由他使劲的在里边挑拣吃，想怎么着怎么着吧。
0: 你看啊，这个网友年复一年就说，小松鼠都吃的东西，那说明没有添加剂，可以放心买。
1: 对对对对，飞来说，大爷心想，哎，我跟你讲啊，小朋友，这个吃可糖食，不可打包啊。
0: 还有这个风月无影就说，看过其他角度的，他专挑贵的。
1: 有
0: 啊，他吃那一坨就是25块钱一斤的。
1: 他真会呀、
0: 啊，
1: 你
0: 啊，他都不带吃旁边那20块钱一斤的。
1: 嘿，他就说、你看见没？就那小松鼠，有人25块钱的，他都不带吃的，他就吃20块钱。你也看得挺仔细的
0: 啊。
1: 那松鼠就算要吃的话，要是要藏的话，他找的果实都是上品
0: 哦。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绝对相信动物的本能。所以说，这筐25和那旁边的20绝对是真的好，绝对货真价实。这些榛子，

0: 意思，我听你这意思，以后我们就是说，你要去挑个什么松果、什么坚果之类的，你先带个小宠物，
1: 哎，带个小松鼠，让他先尝一尝。啊，
0: 他吃哪个你选哪个。
1: 还有这个奥利，你就说了，说小松鼠心想，今天是自助餐耶。
0: 哎，对。睡得早说小松鼠严选，这一定很好吃。不是有一个牌子不是小松鼠
1: 没
0: 有
1: 啊，是那个三只松鼠是吧。
0: 我就不说了
1: 啊。你看幼儿园就说为什么鼠叔坐那里吃没有人管，
0: 嗯，
1: 我从那吃的话那大爷就过来撵我走。
0: 你可能没有鼠叔可爱吧。
1: 对呀。 啊
0: 对
1: 啊。
0: 另外一网友说他是搁这儿来进货了啊。
1: 俺可说呢啊。十二就说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松鼠呢随便吃，但凡是老鼠呢，看一眼那就爆炸了呀。
0: 对，都是鼠字辈的，它差别还是有点大呀。啊，仍德说，顾客心想，这坚果咋样啊？
1: 哎，小松鼠此时此刻对你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并且说了一句，
0: 嗯 ，nice。对，我跟你讲，看我的动作就知道了。
1: 嗯，
0: 是吧？木说那是免费代言人呢，你再抓两只来，让他们一起吃，挂。三只松鼠，那品牌已经注册了，你要不要换个名字啊？
1: Glory 就说本产品经过一只松鼠的认证，请大家放心购买。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啊，但以后的摊儿就叫一只松鼠摊儿。
1: 哎，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摊儿，一个蹭饭的小松鼠，再加上心软的大爷。
0: 对，
1: 你看这秋日里边最暖的小片段，这就出现了呀。
0: 真是暖心呢、哦。

0: 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

0: 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无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游戏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告五人2017年成团，他们属于独立乐团，由双主唱、鼓这样的三人编制组成，擅长抒情摇滚曲风，并且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迷幻、爵士、funk 等等元素，创作不设限曲风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告五人多元的音乐面向。男女主唱这种双交错渲染的迷人声线，不但让音乐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带给听众疗愈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

金池，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金池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她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她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0: 出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博。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

微心扯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贺新人毕业于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是一位出色的独立电子音乐创作人。对音乐，贺新人更像是一位设计师，有自己的想法和独到的见解。小到一张专辑的封面，大到对一首歌甚至 MV 的整体把控，对他来说，在音乐世界里追逐的每一步都十分珍贵。

它也易于当时流行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词旋律还有低沉沧桑的演绎，迅速虏获了一代年轻人的心，并且在时光中陪伴至今。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内蕴区火爆大促，惠达、建牌、朽木、恒洁、法恩莎、一淘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人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艺，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

个小节就要带你听听顺子经典之作，这是2001年推出的《写一首歌》。尽管有非常多个翻唱版本，但是真正能把它唱出味道的其实很少很少。我还是觉得顺子的原版是最好听，也是最有味道。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
3: 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4: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继续带你听听孙燕姿的翻唱版本《橄榄树》。这首歌也是孙爸爸的最爱，孙燕姿从小就听爸爸唱这首歌，耳濡目染之下也很早就会唱这首经典的民歌了。

02年阿杜的天黑黑和坚持到底唱遍了大街小巷，03年的他一定很爱你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成为了当年 KTV 里面必点的歌曲。但是因为后续没有音乐创作支撑，他也很快就没落了，甚至一度消失在我们眼前。而18年我们熟悉的那个阿杜唱着这首备忘录又回来了，声音还是那个辨识度很高的阿杜，只是不再撕裂了，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听听备忘录。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

0: 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李克勤被誉为是行走的 CD， 零瑕疵唱功的歌手。2000年左右，他和谭咏麟的左邻右里演唱会火爆程度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上万人的场馆都座无虚席，没有买到票的遗憾，买到票的想再听一遍，所以他们只能不断的加场加场再加场。原本的几场演唱会因为歌迷的热情变成了全球的巡演，而那段时间的李克勤更是拿奖拿到手软，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奖项，一定就有李克勤的名字。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

0: 传媒中枢，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 100.6，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住，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翻唱的《梦醒时分》。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3: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That's my girl.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大丸子谭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歌手呢，他是学护理专业出身，很多人可能猜到的是毛不易，但这首歌你一定没有听过，或许听过你也不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象征着我们一群刚刚要毕业的这一群毕业生，他们在面对社会人和未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和想法。一起听到来自于毛不易和哔哩哔哩合作曲《入海》。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很适合你在求婚的时候来听到，来自于永斌的歌曲 Marry Me。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4: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陪你，
4: 慢慢听。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顶的不要想太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某些事情或者不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真的不要去想太多，想太多可能会徒增自己的烦恼。其实很多人都说呢，郭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呢不能被低估的音乐人，因为之前他一直在背后，比如说像易烊千玺、刘惜君背后的作词作曲，后来出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像水星记、凄美的我们俩，还有包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不要想太多。这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这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You Don't Know Me。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4: 我真的太美了！
3: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在这个时候，不妨来几段好听的音乐，让思绪真正的小憩一下。很多朋友喜欢购物，但是呢，不愿意出去逛。基于这种原因呢，大家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在网络平台上来网购的越来越多。今天呢 ，Candy 想跟你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打开你的网购 APP， 你看一下自己的记录，买过最新鲜、最新奇，或者说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之后一定要称一下，看有没有超过20公斤。我们来聊聊看，就是你打开自己的手机 APP 网购平台，看看你自己买过的最新奇、最新鲜，或者说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吧。

在分享舒适旋律，同时呢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买了哪些让你称心如意的东西。简单爱是说买了一支他最喜欢的口红色号，然后他感动到哭了。我发现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口红的色号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就是能够比较很好的区分，就是大红色，然后橘色，还有一个玫红色，就是细分的话可能感受没有那么清晰。说说看各位在你的网购 APP 上看看自己买了哪些东西比较新奇，比较新鲜，有很喜欢的东西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功是回归了最传统的流行的位置去讲故事。刚刚听到这个钢琴缓缓响起，郁可唯的声音你会感受到干净通透，似乎是克制而冷静的，情感的表达呢却非常的注重细节的刻画。

很多人说郁可唯的声音总是能唱进你的心里，她的声音特别的入耳，让人很有感触，甚至是忍不住反反复复去思考她唱的每一句的含义，还有所对应的画面配合出来的情感。接下来呢，要给你推荐到的是汪苏泷，我相信你是熟悉的，感受一下。

四月神通来自汪苏泷。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在听歌同时，我们是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不喜欢出门逛街，该买东西还是得买呀。于是乎打开了手机，各种网购平台，不知道你买过比较满意称心的，或者说比较新奇喜欢的是什么呢？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位叫做话题闹心的朋友呢，是说到了我最喜欢的网购物品，就是买了一件特别暖和的大衣，这件大衣黑色的，特别耐脏实用。来说说看你买过的比较称心如意或者说称心的新奇的东西是什么呢？

0: FM 95.0
1: 女主播电台，
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3937666。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0: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地下室。

音，最终呢是晋级了全国12强。那个时候20岁的他就出道了，身材高挑，长相甜美，时而腼腆微笑，但是倔强是不少人对他的一个评价。他自己说，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发展比较全面的原创歌手，不单单是要演唱，也要学会创作制作，还要尝试不同风格的音乐。这个93年的姑娘似乎呢只想做好自己音乐作品，其他的呢就交给懂她的人吧。

下一首歌光听旋律你就会很喜欢，再加上这位歌手我觉得你会更喜欢，非常平实温暖的一首情歌，婉转动人。这首歌呢是由姚谦作词，金佩达作曲，是陈可辛执导同名电影《如果爱》的主题曲。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

0: 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2: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接下来呢，想给你推荐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我觉得是比较有劲，是《地烽火》。这个组合呢是 Maurice White 在1969年成立的，然后呢是在71年的时候，过了2年之后，他们发行了同名专辑《Elsewind Fair》。那么从成军以来呢，这个组合啊一直维持着7次的编制，而且每一位都是实力不凡的大师。比方说出身著名爵士乐的 Maurice White， 还有后来单飞出个人专辑也大受欢迎的歌手兼打击乐手 Philip Bailey， 还有这个组合凭借了畅销单曲，包括Shining Star， 还有我们马上要听到的 September 这首歌，还有他们的专辑，拥有超过50张金唱片及白金唱片。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荣登了摇滚名人堂，而 Maurice White 本人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以个人的身份入选了创作人名人堂。那对于这支乐团呢，成员之一的 Narva Jason 呢，曾经非常骄傲地说，根据统计，每1分38秒内，全球就会有一家电台播放他们的歌曲。感受一下这首比较经典的 September。

再来下一首歌呢，是挪威民谣弹唱歌手 Tom Hugo 所演唱的，叫做 You Made Me My Day， 欢快的节奏，慢慢听着会觉得很有跳跃感，听着歌反复一下子回到了青春的年少时，在洒满阳光的春日雨后，有了喜欢的人一起走在大街上，玩笑嬉闹。

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悠扬的口哨和清脆的吉他声一下子把人拉回了遥远的童年时代，那里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只有大片随风摆动的麦穗和夕阳下奔跑的孩子。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

0: 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0: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

0: 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

0: 条都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熏纸仿生速干科技，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

0: 干扰、接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

0: 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读，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来读。全新出发，让音乐舞蹈。

这是来自歌手陈奂的一首执迷不悟。嗯，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把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奂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

个旧事物，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FM95.0
0: 女主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

0: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0: 委屈。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情。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我们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爱谁？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那样？可是没有如果，已经分手了，爱情里的故事就没有如果了。听戴佩妮唱起这首《怎样》。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点30分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点30分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点30分首播，下午18点30分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点30分至11点首播。

0: 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看到李宇春和周笔畅同框，很多歌迷纷纷表示爷青回。李宇春和周笔畅啊，他们都是出道于2005年的超级女声，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转眼间十多年过去，当年超女出道的他们确实在音乐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都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力量。

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他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他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

陶喆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18岁时候想要的东西跟28岁想要的怎么会一样呢？到了28岁，你可能会嫌那个时候的礼物太幼稚。你28岁信奉的真理，到了38岁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年纪长了，经历多了，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事儿，想通想不通，终究是该放下。所以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还有那些已经逝去却还是难以释怀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在顺子从事音乐创作多年的历程中，不断探索的他开创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质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地彰显出顺子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情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觉得它真像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对准的是自己。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有些人呢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了，把小事酝酿成巨大的灾难，然后狂怼过后，一切后果终究还是由自己来承担。我的情绪梳理方式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至少让自己在当下可以平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熬一熬才能有所得。面对别人的成就，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人光彩夺目的耀眼的光芒，但是容易忽略光彩掩盖之下那个努力付出默默积累的过程。那些显而易见的所谓成就，往往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所有光鲜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经济广播。
1: 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赶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下厨做饭呢？但凡是熬过粥的人都知道，从生米加水到最后煮成一锅好粥，我们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熬一熬，它不是一个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持续发力的过程，渐进式的，带着些许挑战的，匍匐前行的。这听起来就不像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在坚持之上，再加上专注，这才是熬时间的意义。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长。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亲人围坐一桌，享受的是当下的美食，吃什么不重要，和谁一起吃才是最重要的，沉浸在心。

里的是美味背后家人对我们的用心和珍重。一屋四季，一日三餐，能为喜欢的人做饭，能吃到喜欢的人做的饭，这是福气呀。

日子似水流年，生活有时一地鸡毛，家庭琐事不断，而工作呢又让人倍感压力。幸好所有的伤痛跟无奈都可以在柴米油盐中得到治愈跟缓解，所有的幸福跟喜乐都可以在享受美食里得到延展跟延期，生活也在一日三餐里热情洋溢起来。感恩岁月长，珍惜不衣暖。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

2016年，蔡健雅发行了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收录了部分环球时代的歌曲。在同年，凭借着双栖动物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蔡健雅写歌很随性，生活当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 100.6，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

0: 动。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生活不是一颗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白巧克力，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4: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3: 大白巧克力，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5: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请上原子帮你，你已忘记但我还记得的是

下盘巧克力正在主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焦麦琪。我相信好像很多人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年少或者是少年时代吧。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曾经收集的磁带不见了，同学路上的电话打不通了，喜欢的综艺停播了，崇拜的作家去世了，告别发生在我们身边毫无预兆。我们可能会沮丧疯狂，但是唯有再见我们无法支配。可是每一次再见之后呢，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回到那个年少的少年。就让我们在这个旋律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自己的年少时光，向过去的我们说一声少年再见。这首歌焦麦琪《

大款巧克力。接下来这首歌叫《科师太》，这写出了在爱情当中偶尔失望，偶尔怀疑，却又离不开爱情的那种为难。希望你可以感受得到。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3: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

0: 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必须直立行走，归心举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2: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1: 大白巧克力，如果你喜欢怪人

家谈巧克力征赛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赵登凯，你对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有一些些的陌生，不太认识他是谁。然后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了，叫做《一座城市，一片森林》。城市和森林来写在一首歌当中，就是会关乎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整首歌都有一些大量的迷幻的电子的音乐的元素在其中，吟唱出现实生活当中城市和森林两种存在的自然状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最终应该要舍弃什么，应该要留下什么，这也是这首歌想表达的内容。

来巧克力，接下来这首歌《素与阳》，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作家邱淼金的自传体的书籍。因为素与阳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次都很压抑，大概能够为爱燃烧的人都是如此的。而偏偏在类似的爱情当中，在类似的毫无保留的付出当中，好像女生会居多一点点。与其他是在表达自己，不如说表达的是所有这一类女性的内心独白。猛犸特意书。

0: 丽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0: 大牌巧克力。

Dangerous Name， 楼靠康提狗。哎，有一个那个喝水的杯子的品牌叫做康提狗，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继续请上暗杠这首蝉叫的声音，夏天相关的故事啦。这首歌叫做夏令，这个歌呢就是围绕着大家在夏天常常见到的景象而展开的，就是讲述他对于夏天的记忆，还蕴含其中的那一些思念。你关于盛夏的记忆是什么呢？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些些产生共鸣的夏日情景，来听听这一首。

大台小狐狸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邀请上刘惜君跟音乐才子郭顶的合作，这首歌有点偏电子迷幻的感觉，歌叫做《浪里游》，既空灵又慵懒，唱当下女性有洒脱自在的心境，希望从这首歌当中能够更多的展现更自我更多面的刘惜君。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7: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你都敢去看看。

0: 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那五月天说呢，想用这首歌来记录当下此刻的我们跟世界，有些人辛苦一点，有些人幸运一点，但是我们最终走到这里，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你的旁边是我，而我的旁边是你，因为你一定要好好的，所以我们才能好好的。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坐在大牌巧克力。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谢春花。这首歌谢春花说，在写这首歌的那一天，正好在重温许巍的一首歌，叫做像风一样自由，让他会有一种豁达和自由的感觉。所以呢，他说写这首歌之后呢，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听谢春花的歌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的歌词就是很像诗一般却不曾落入到纵容的悲呛和哭喊，只是平静而不平淡的诉说。民谣不是诉苦，这首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

0: 一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剧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 FM95 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

0: 八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睡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他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他不俗的唱功，而且他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谭维维首唱了那首单曲《谭某某》，那会儿才带来不少话题以及关注度。除此之外，他都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3: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你面临过失败吗？面对失败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处理的呢？能够坦然地面对它，真的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怕失败，就怕放弃。失败呢，只不过是找到了另外一种成功的方法。失败是走向更高的开始，要懂得如何向失败学习，做一个聪明的失败者。因为失败而放弃了努力以及追求，就是放弃了成功，那才叫做真正的失败。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进餐城B11栋，电话3857888。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提到2005年，你会想起什么呢？会不会想起那一部大热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呢？其实在那一年，《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杀破狼》也成为了80后90后不变的青春回忆。在那个中国风盛行的年代，这首歌以女声清冷透彻的声线

0: 料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雪面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提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当你在生活当中做一件事情遇到了挫折的时候，请记得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生总共获得了1093项发明专利。灯是我们人类征服黑夜的一大发明，而为了发明电灯，爱迪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他每天工作18-9个小时，先后试验了1600多种耐热的发光材料，还试验了6000多种植物纤维，终于在最后找到了碳化竹丝这一种发明材料，从而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30年后，直到1909年，这个电灯才改为用钨丝做灯丝。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在人与人的交往以及相处模式当中有很多种可能。如果你遇上这样一个人，他批评你的同时既顾及了你的面子也顾及了你的里子，那他很有可能是你一生可交的挚友。现实中你不能要求批评你的人怎样去包装他的批评，但是要明白别人那样说其中的本质都是为了你好。每个人都喜欢听肯定的和表扬的话，所以呢才会有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对你负责任的人才会批评你，认为你孺子可教的人才会批评你，真心待你的人才会批评你，并且愿意操心劳力带你帮你进步的人才会批评你。这就像良药苦口。你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你发现没，生活中很多事情他的苦恼可能都来自于比较。有些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会落在别人的眼睛里。凡事不要想太复杂，一样的眼睛还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一样的耳朵还会有不一样的听法呢，一样的嘴巴还会有不一样的说法呢。正是因为如此，我想类似的人生才会有不一样的哀愁和喜乐。
1: 坐明天的列车，就奔向各自的理想。

设自己颜值高，身材好，假设在当年的关键时刻，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下，假设我嫁给了爱我的人，而不是我爱的人，假设当年我的第一次创业没有失败等等。如果这些假设都能够成立，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加完美？至少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圆满呢？可惜啊，遗憾的是，人生不过是一张单程车票，所有走过的、经历过的，都会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和历史。如果这些事实是幸福的，带着祝福和快乐，我们当然是欢欢喜喜地接受了。那么如果是带着伤害，带着眼泪，带着遗憾，我们就会排斥，不愿意接受。但别忘了，他们都是生活的真相。

0: 让音乐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

0: 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0: 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个体育课呢永远就是那句话叫做看天吃饭，是吧？你赶上个刮风比如说下雨下雪，对不对啊？这天儿不好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体育课就取消，就改成室内自习了吧。
1: 是呀，最近呢宁波一所学校的改造呢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0: 嗯哼，
1: 说近日呢宁波还属外国语学校的青林湾校区完成了球场升级改造。
0: 嗯，
1: 给校内八个篮球场全部加装了智能可伸缩大雨棚。
0: 嗯，
1: 便捷的设计呀，使得全校2000多名学生呢从此雨天不淋雨，晴天不暴晒，风雨无阻，可以上体育课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八个标准篮球场呢统一加装了这个可伸缩的智能雨棚，因为是八组嘛，它整体打开那个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从展开状态到完全回收状态，全过程只需要15秒，而且轻松搞定，一键抵达啊。
1: 嗯，雨棚展开时啊，能够全方位的覆盖整片球场。
0: 嗯，
1: 你看雨天啊就可以挡雨啦。
0: 嗯，
1: 晴天这不遮阳嘛。
0: 对啊，
1: 快速收缩之后啊，球场完全敞开啊，也不遮挡采光，不占用空间。
0: 嗯，
1: 你像日常打球训练也不受影响。
0: 是啊，
1: 改造完成之后，那受益的是全校2000多名的师生啊。
0: 因为这八个篮球场，有人说呢，这不就是篮球场吗？打篮球？不，因为它这个篮球场的功能定位还是比较全面的，是以锻炼为主，像覆盖于包括田径呢、篮球、排球多项宁波的重点基础体育项目呢，都能够来适应完成，而且呢，也能够支撑下他们学校里面的这个体育赛事啊、社团活动啊，这功能性和实用性呢，都是能够兼顾得到的啊。
1: 是的，这些年呢，各地校园都在不断升级硬件设施，从食堂、宿舍到如今的智能运动雨棚。
0: 嗯，
1: 学校的教育服务呢，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了，不再只专注于文化课教学，更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体验。
0: 对这事儿呢，你看网友们就说，阳光哥就说了，阳光哥说啊，所以呢，你看在本届亚运会，人家宁波有5个孩子拿到了金牌哟。
1: 还有这个时光就说，这回体育老师没理由了吧。
0: 阿珂说，哎，啥时候足球我们也能有这个待遇呢？其实这个刚刚说了，这个场地呢它适用于多个项目，也许呢像硬地足球也可以适应，对不对？
1: 嗯，还有这个国就说了，说我们学校要是体育课下雨的话呢，就给我们放电影。
0: 哎，对，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嘛，对不对？燕凡说，要么全国统一，要么咱们全国统一。
1: 其实不止宁波，目前呢全国多地中小学都在陆续落地球场的类似改造。
0: 嗯，
1: 各类风雨球场，
0: 嗯，
1: 还有智能体验项目遍地开花。
0: 嗯，
1: 已经成为了校园硬件体制的主流趋势。
0: 嗯，
1: 并非是个例。
0: 哎，举例子来说，有人说你们说的这个必须得有例子了啊，比如说江西上饶啊、云南的曲靖啊、怒江这个多所的中小学呢，也是通过当地的政府立项，为篮球场啊也是加装了这个风雨棚啊，电动伸缩雨棚。像江西的宜丰县的这个新昌二小、佛山的石门高中都完成了这个全覆盖的一个设施升级。不过现在说起来的这个多数学校呢还是以固定式的雨棚为主，像宁波人这个15秒的一键伸缩的这个雨棚啊，而且是8片联动啊，这个呢真的是属于目前条件当中的一个顶配水平了，对吧？
1: 是呀。嗯，所以呢这也是他啊能全网圈粉、被网友争相呼吁全国普及的核心原因。
0: 是，
1: 哎，也期待更多学校啊能够借鉴这种暖心的模式。
0: 嗯，
1: 多关注学生的真实需求，完善校园硬件设施，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运动环境，更快乐的校园时光。
0: 嗯。

0: 那就是现在你要出去旅游，这不刚这个结束了这个十一假期嘛啊，你可能买一些这个文创产品，什么钥匙扣啊、冰箱贴呀、啊，对不对？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非遗手作，就是这些最近大家都已经不是很稀奇了。说有一个稀奇的点儿在这个假期出现，就说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人家玩了一个新高度。
1: 嗯，
0: 这个原材料是让你做梦都万万想不到，他居然用这个啊。
1: 主打一个变废为宝啊！近日多位网友发视频爆料，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景区上架了一系列用大象粪便制作的文创产品。
0: 大象粪便文创，
1: 哎呀，这直接就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0: 嗯，
1: 网友实拍的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这个文创店外呢立着一块招牌，直白的写着，
0: 嗯，
1: 这里有屎卖。
0: 大象的粪便，
1: 哎，招牌下方的框子里整齐的摆放着五颜六色的球形文创产品。
0: 你看，有那绿的，有那黑的，有那个紫的啊，就各种各样色，还有那黄的，五颜六色都有啊。
1: 啊，被网友称之为是这个有史以来最特别的礼物。
0: 哎，人家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你像这个像粪纸啊，大象象粪纸笔记本，象粪明信片。象粪护花机制啊，象粪冰箱贴等多款产品啊，这个主打一个景区这样的一个实用价值和这个使用价值。
1: 嗯，很多人第一时间好奇呢，这是粪便制作的呀，那岂不是有异味，会臭，而且不卫生呀？
0: 对呀、啊，肯定是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也对，也正常，对吧？对于这个购买过的游客啊，然后呢，有记者现场采访了，有游客就表述呢，自己在野象谷买过这个象粪笔记本，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把这笔记本还送人了。他说他拿到手之后呢，他使用了之后，他发现哎，没有任何的异味，
1: 哦，
0: 价格也不算贵，性价比很高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对方接过来的时候，那一刻的惊讶感，像粪纸。
1: 对此啊，为了进一步核实细节，有记者专门以游客身份致电野象谷景区，两名工作人员确认，
0: 嗯，
1: 所有象粪文创产品经过专业工艺处理，
0: 哎，
1: 完全没有异味，
0: 嗯，
1: 干净卫生，可以放心使用。
0: 哦，
1: 其中啊，多款特色产品呢是今年全新上新的款式，热度还是很高的。
0: 哎，人家工作人员还透露说呢，产品的销售情况呢非常的火热啊，像这个象粪纸笔记本呢，一直是稳居这些年的这个销量的前列啊。除此之外呢，像刚提到的这个象粪护花机制，这干嘛呢？就是如果你爱养花种草，对不对？你就把它拿回家，埋在你的花盆里边，那个花那个长得那叫个美呀。

0: 景区官方介绍，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啊采食自身体重的8%左右的食物。
1: 哦，
0: 大概它一天要吃200公斤。
1: 哇，这么能吃
0: 啊！食物全是热带雨林的，像嫩枝啊、树叶啊，还有茎盖等一些这个纯植物的食材。
1: 嗯，
0: 而且大象的消化利用率啊，这个仅有45%左右，
1: 那就剩下55%
0: 啊，所以粪便当中存留了大量未消化的纯净植物纤维，
1: 嗯，
0: 是天然优质的造纸原料。
1: 哦，然后呢，就是经过多次的清洗、杀菌、消毒、高温的一个蒸煮、晾晒多道程序，去除杂质和鱼质之后处理完成，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味道。据说反而会带着一个植物本身的淡淡的清香味儿。
0: 哎呀，真的假的？
1: 有闻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是不是这个味儿啊？
0: 哎，除了闻上植品啊，这个香氛护花机制也是大有用处。刚才也提到了啊，让这个花草这个长势啊，会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如果是种一些这个瓜果的话，还能够增加瓜果的甜度。
1: 然后
0: 啊，是纯天然的生态肥料。
1: 所以说，您可以来选择一下。现在其实不止像这个云南的，也像各大博物馆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包括咱们对吧？宁夏的这个博物馆也会，包括景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文创，对吧？然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你像雨林就说，把大象粪便做成文创，又有创意又有纪念意，这脑洞真绝了哈！
0: 嗯，你看这个暴龙就说了说，看着有点搞笑，下次去云南一定要打卡住手。
1: 对呀，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把大象粪便做成一张纸需要走几步？
0: 啊，那步骤可就有点多啦。
1: 对呀。
0: 啊，这个秋月就说，骗同桌说这是糯米纸，让他吃上一口。
1: 嘿，好嘛，这丽丽说做手账成本真的是无敌。这个，但是我觉得啊，要提醒自己，我不要舔手指。
0: 嗯，还有这个十二就说，有西双版纳本地人能给我邮一个吗？我付费。
1: 哎，对，然后默默生默说，四川周边出了熊猫式的周边，云南那边就出现了大象式的周边。
0: 真的是看似脑洞新奇的象粪文创，背后呢却是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以及文旅创新的一些巧思呀。
1: 对。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前 CI 的官员伪造项目骗走了近2亿美元，履历全是造假，情报机构居然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啊。
0: 还有美国死囚两针致死剂行刑失败，苏醒后引发巨大的法律争议。伦敦买回来的冰箱贴，图案居然是郑州伦敦鸡。
1: 那么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履历机，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电影里边不是老看到吗？
1: 对，
0: 特别的神秘，
1: 嗯、
0: 严谨，高保密，高标准。
1: 嗯。
0: 他执掌重要情报与机密事项，
1: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0: 哎，但最近呢有这么一则通报啊，说是堪称 CIA 史上最离谱的名场面。
1: 好吗？
0: 啊，说呢，最近呢，美国一名手握最高涉密权限的 CIA 前高管在联邦法院当庭认罪，承认自己长期利用公职身份，伪造国家级机密项目，疯狂套取政府资金，涉案金额高达了1.94亿美元，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惊天巨骗大戏。
1: 好嘛，来说一下，来认识一下这位本尊。认罪的这个嫌疑人名叫做戴维拉什。戴维拉什曾经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手握最高等级的一个涉密权限，长期接触美国的各

0: 整多年的时间，他靠着一手的叫做什么空手套白狼，把美国联邦政府给骗得团团转。根据
1: 拉
0: 入的细节，拉什的这个核心手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全凭捏造机密项目牟利。他呢虚构了多个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专项任务，谎称任务需要对外输送高价值物资，需要大额的经费支撑，以此来支持他继续申领套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为了顺利洗白他的赃款转移资金，拉什专门还注册了空壳公司。
2: 哦哟
0: 啊，以项目外包合作执行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转移美国政府的经费，这笔来自于政府承包商的4500万美元的巨额汇款，成为了本次电信诈骗罪定罪的一个关键证据。多年累计呢，他的行骗直接造成了美国联邦政府1.94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1: 我的天哪！
2: 这笔巨款的去向呢，更是让人是瞠目结舌。数据显示，涉案金额当中，仅私人包机费用就超了180万美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供他个人的奢侈消费。除此之外，他利用套取的这个1.45亿美元的资金，在佛罗里达州大肆购置房产，计划后期啊转手出售套现，持续敛财。
0: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他的这个合理化他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链条和采购，他专门编造了涉密的任务，谎称秘密项目需要这个资金，最后呢他以公款私入购入了有298根金条、2辆宝马豪车、35块名表，外加佛罗里达州的4处豪宅，个人涉密资产堆积满库房。好，
2: 按照本次的认罪协议啊，他已经自愿放弃全部涉案非法资产，所有金条、豪车、名表、豪宅将被全数收回。目前呢，他已正式认罪，该项电信诈骗罪啊，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最终宣判的时间定在了明年的1月28号。
0: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这位拉什呢，他因为涉及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涉密权限，他本身呢。再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货。经过查证查实，拉什当年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情局工作，完全靠的是全套的履历蒙混作假过关。
2: 他对外标榜自己啊，我是海军前飞行员，我有南卡罗来纳州学士学位，纽约州硕士学位，啊，履历光鲜，资历过硬。
0: 对，
2: 但是经过查实啊，他的所有学历、职业履历都是虚构的。他确实曾在1997年加入海军，2015年从预备役退役，但从未拥有所谓的什么高学历，更没有飞行员资质。
0: 这位不仅是诈骗美国公款，他还长期薅取美国的军人福利，退役之后呢，刻意隐瞒身份，持续虚报在岗信息，骗取了上万元的美国军人的未休假补助，小到津贴福利，大到上亿公款，全方位无差别疯狂牟利。
2: 在作为美国核心情报机构，本应该是风控最严、审查最细的部门，却出现了长达多年的监管漏洞。让一名造假的人员身居高位，肆意套取上亿公款。所以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漏洞哇。

0: 再继续说美国的奇葩事儿。
1: 嗯，这个奇葩事儿呢是出自于最近啊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0: 嗯，
1: 美国田纳西州上演震惊的全美的死刑执行失败的奇迹事件。
0: 嗯，
1: 一名50岁的女死囚连续被注射2剂标准致死药物，本应该当场离世却顽强存活，昏迷6天后成功苏醒恢复意识，创下了现代医学与司法史上的罕见记录。
0: 来说这个当事人是现年50岁的美国女性死囚啊、克里斯塔盖尔派克。时间要回到1995年，当年18岁的派克因为是情感纠葛，伙同他人残忍的虐待并杀害了19岁的女同学，作案手段极其恶劣。那在1996年，当时派克就被依法判处了死刑，至今在死囚里度过了整整30年。
1: 据了解呢，这30年期间啊，派克团队呢多次上诉，以他年少遭受虐待、患有精神及血液疾病为由，请求撤销死刑。
0: 嗯，
1: 行刑前啊，他因极度恐惧啊这个注射死刑的痛苦。

0: 主动申请更换为枪决情形，
1: 嗯，
0: 却被法院及州长全部驳回。
1: 对，
0: 到了9月30号，阿田纳西州正式启动的死刑啊，就执行了。
1: 嗯，
0: 按照标准，行刑人员呢应该首先给他注射第一剂的100毫克的叫乌巴比妥，
1: 嗯，
0: 啊，这是临床成熟的致死药物，正常情况下数分钟内即可终结生命。
1: 对啊，
0: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药物注射进去之后呢，佩克依旧是保持自主呼吸和生命体征。
1: 哎呦，那怎么办？
0: 现
1: 场工作人员赶紧启动第二应急流程呗。
0: 对呀，急了呀，那就怎么办？再打第二针呗。
1: 嗯，
0: 而追加第二剂同等剂量的致死药物。
1: 嗯，
0: 万万没想到，
1: 嗯，
0: 第二剂药物注射完毕后，派克的心脏依旧跳动，甚至发出沉重的打鼾声。
1: 啊，睡着了。
0: 现场媒体见证人直言啊，整个这个行刑过程混乱一场。
1: 哎呀，好嘛，事后你这么一调查，整个行刑翻车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静脉穿刺的一个失败。派克本身呢存在一个静脉穿刺困难的这样一个病史。行刑团队呢耗时了一个多小时，换了7个针头，依旧没能够找到这个有效的静脉通道。导致大量的药物没有能够进入到血液，结果渗入到他的皮下组织，最终造成了失败。
0: 现场情况失控之后啊，这个律师紧急申请叫停行刑，
1: 嗯，
0: 监狱方面最终紧急叫停流程。
1: 对啊，
0: 把深度昏迷的派克送医抢救，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啊，全力清除体内的残留药物。就在全网都以为那他这大概率他不是昏迷了吗？那差不多得脑死亡。
1: 哎，
0: 奇迹又发生了。
1: 好，
0: 行刑失败6天后，
1: 嗯，
0: 派克成功苏醒。
1: 好，
0: 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说话。
1: 嗯，
0: 不过他的双臂啊，因为药物外渗啊，这个遭受了严重的损伤。
1: 嗯，
0: 即便苏醒，他依旧是被手铐啊，这个脚镣

0: 康复在医学上是史无前例，后续康复周期漫长，愈后情况也尚不明确。
1: 这起史无前例的一个行刑失败的这个事件呢，直接把美国的田纳西州给推上了舆论的一个风口，也是暴露出了美国行刑制度的一个巨大。

0: 当地呢已经放出风声，计划这个2027年修改法律，新增什么电椅呀、这个氮气窒息呀、枪决等这行刑方式，力求让死刑执行的快速且不可逆。
1: 好吧，各位，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这事儿啊，真的把当事人给整不会了啊。
0: 说什么呢，这咱大多数人啊外出旅游总得带点特色的这个纪念品吧，
1: 对、相份那个笔记本
0: 是啊，你就说你都千里远赴英国伦敦打卡大本钟了，那肯定得买点东西回来。
1: 对呀、
0: 你得带着专程的纪念品在现场拍照打卡。
1: 对呀、
0: 你看这位网友就当在当地特意购入了专属地标冰箱贴，结果呢本来要跟这个背景啊要打卡一下
1: 拍个照呗，
0: 怎么拍都对不上构图、
1: 对呀、
0: 这怎么都合不上呢，
1: 就是不管我怎么调角度啊换位置啊，就是我手里拿这个冰箱贴这个建筑构件啊周边的这个细节跟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大本钟它一点对不上呀。
0: 对呀、这不就是钟吗，这怎么对都对不上，
1: 是不是我的这个拍摄手法有点问题，我修片没修到还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拍的不走心呢，
0: 反正就倒来倒去呢、反正就没有拍成功。但回国之后啊就翻看这个图案越看越不对，识图核查查出了离谱真相。
1: 豆包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背景是哪的呀，
0: 结果发现他远赴英国伦敦买的冰箱贴这个建筑上根本就不是英国的大本钟，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也就是说他远赴英国花钱花时间最后带回了一枚印着国内大学校园风景的纪念品。
1: 有点崩溃啊，是吧，换谁都崩溃啊，当然可崩溃了。可是这事儿你是说到头了吧，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游客在法国的巴黎塞纳河边花了5欧元，5欧对吧，
0: 那50块钱，
1: 50块钱呢，然后买一张特别精致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啊、想当做纪念品
0: 啊，
1: 然后呢回国我就找个灯把它裱起来把它装进去，装相框里搁家里边啊，当家里边装饰。这左看右看有点不对呀、这个正宗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周边呢应该是欧式古典建筑啊，可是问题这张海报的这个铁塔旁边怎么多了两栋高层现代化的居民住楼啊，然后呢他又是多年的这个从业者，然后这网友呢仔细一看，哪呀，豆包一认，这根本不是巴黎，这是杭州临平天都城小区。
2: 我真的服了。
0: 这两张乌龙纪念品曝光之后网友纷纷调侃、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反向操作。国内呢这个网红啊这仿欧式建筑图片漂洋过海卖给了外国游客，最后被国人花重金买回，绕了一大圈卖的全是自家风景啊。
1: 你是说的
0: 只能说啊这是旅游纪念玩成了跨国闭环，这也算是另类的文旅梦幻联动吧。
1: 对。

周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卫浴升级别纠结。

认准陆丰卫浴及彩地、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5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我们只要是火。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

0: 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块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

0: 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秋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球场进步
1: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入世界的一种
1: 方式。走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动听 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0: 生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九五零公益时间，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守初要相亲相爱。
1: 最美银川人安。

0: 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到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了。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2: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我们成为一国为北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子女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师傅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0: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多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周六，依然呢是一个工作日，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行乐陪伴各位的晨间时光。节目的一开始，依然呢也是先来关注到今天我们银川的天气情况。今天银川的天气。

呢是比较凉的，午间相对温暖，风力不大，为偏南风二级，整体体感较为舒适。今天的整体天气来说呢，空气质量是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三级，对污染物的稀释消散和清除无明显的影响，比较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的活动。那如果安排这个户外活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安排到洗车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今天依然是一个大晴天，但是呢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早晚时段的气温偏低，也是建议各位啊，今天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对于自己的衣着方面啊，去参考到洋葱式的叠穿法，方便我们随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午间的紫外线强度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各位在外出的时候既要记得穿暖和，也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好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来留言分享这个早上呢你想要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我们呢依然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各位进行实时互动，你分享到的好歌也会在稍后呢被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听到哦。

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呢，正式定档在10月23号全国上映。那这部电影呢，是以三星堆文明为题材，全部角色都是数字原创形象，没有使用到任何的真人演员和数字复刻，创意和叙事都是由专业团队进行把控， AI 呢则是负责画面生成和执行的环节。该影片呢，以三星堆青铜器上

0: 从店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950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三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5: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7: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8: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9: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10: 是我们，
11: 是我们，
12: 是我们，
13: 是我们。
9: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FM 95.0，

北京时间早上的7:23，各位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同样来自于 FM 950女主播电台黑早安节目，我是思琪。刚才呢听到的这首歌同样非常的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依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来留言分享这个早上呢你想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我们依然是会在节目的主播过程当中和各位进行实时互动。你分享到的好歌会在稍后呢，当然呢今天这个早上呢，除了有老歌熟悉的歌曲要分享给各位之外呢，还有一些新歌上线同样要给到各位。来关注到房东的猫，他们呢最近是刚刚发行了自己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距离上一张专辑呢已经是过去了3年的时间。这张专辑呢是由金曲奖制作人陈建奇操刀，核心概念也是非常有趣啊，就是用不善生长的树来代指不善生长的人。在这个什么都要快的时代呢，总会有人可能是慢半拍，不太擅长迎合，走不出标准答案的人生。但是呢这张专辑想说的是，不善生长不等于不会生长，它呢只是进入了另一种节奏，更接近于生命本来的纹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一起听到房东的猫全新上线的这首《不善生长的树》。

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

0: 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丑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5: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0: 950公益时间。
7: 张叔忙呢。
8: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9: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嘲。

0: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1: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0: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1: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2: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4: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5: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4: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5: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6: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 95.0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周六，同样呢，也是一个工作日。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好音乐陪伴到各位的晨间时光。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依然呢，先和各位分享到新鲜资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已经于10月9号的晚上在国家大剧院拉开了帷幕。本次的主题是精华协奏，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本次开幕式呢，是由90岁高龄的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执棒，携手了钢琴大师伊丽莎白利昂斯卡亚，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奏。而伦敦的爱乐乐团呢，则是担任了本次的驻节乐团。当然，我们国内的歌手崔健还将在这里上演一场交响摇滚的跨界演出，也是狠狠的期待住了啊。当然呢，这一次的音乐节呢，为期是12天，会有10余场高水平的演出，古典和摇滚、东方和西方在北京交汇共舞。本次音乐节也是有网友是这样的评价到啊，他说呢，音乐节的意义啊，就是让一座城市在秋天有了别样的呼吸节奏。那既然已经提到了崔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崔健非常经典的一首《花房姑娘》，送给各位。

来自于崔健的歌声《花房姑娘》，也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声音啊。虽然呢，这首歌在后续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有翻唱过，但是呢，每每听到崔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关于年少时的记忆就涌入了脑海当中。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依然持续的开放当中。各位有什么样想要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更多好朋友听到的歌曲，都可以留言过来。我们呢依然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各位进行实时互动，你分享到的好歌也会在稍后呢被更多好朋友一起听到。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银川950我们的好朋友露农花兽的分享，他说呢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萨顶顶的万物生，那接下来就一起聆听咯。

0: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

0: 0400-999。
1: 九五，
2: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3: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2: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4: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3: 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0: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6: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7: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8: 是我们，
9: 是我们，
10: 是我们，
11: 是我们。
0: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

北京时间早上的7:51，各位此时此刻呢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节目，我是思琪。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首先呢是来关注到新鲜资讯，安踏集团在10月7号宣布啊，已经完成了以15.055亿欧元现金呢收，正式成为了彪马的第一大股东。这个呢不是一次简单的财务投资，安踏将依托多品牌管理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为彪马提供协同赋能。而彪马的 CEO 也是公开表示啊，欢迎安踏成为最大的股东，这次呢将助力彪马冲击全球运动品牌前三强，从晋江走向世界。而安踏的这一步呢也是走得很稳也很远啊，从一家小的鞋厂到现在全球的运动品牌的操盘手，有人就说到了安踏呢这条路是走了30多年，而彪马的选择呢也是对于我们中国品牌能力的认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如愿》。我们这位叫做 Gift 的朋友啊，刚才也是留言说到了，他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种眼眶红湿润的感觉啊。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来留言分享这个早上的你想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我们依然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各位进行实时互动。然后这个早上呢，除了有好歌分享给各位之外呢，今天早上女主播商城同样呢也是把特别适合在秋天用到的护肤好物推荐给各位。这次呢推荐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年龄一过30岁啊，总是感觉到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一天的溜走，脸部的线条也开始松垮凹陷，眼部的纹路也加深了啊。所以有朋友就说了，一过30岁总感觉到一照镜子自己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今天就给各位特别带来了来自于林博士的这个刺泡精华。林博士的产品也是很多成分党朋友的首选啊，常年回购，尤其是他们家的这款刺泡精华，每天用一支，肉眼可见的我们的皮肤会回到一个蓬弹水润的状态。这次呢给各位带来的有酵萃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针对于自己皮肤的情况去选择。那如果你的皮肤呢干燥缺水换季敏感的话，就去选择到酵萃刺泡，一盒呢是30支，官网旗舰店优惠完之后呢还有将近300块钱。但是呢今天女主播商城呢我们的补贴后啊，一盒只要119块钱。当然呢更推荐各位一次性买2盒，因为价格会更加优惠，只要229块钱。那如果你的皮肤呢松垮的比较明显，是有着明显的抗老需求的话，那你就直接闭眼入胶原刺泡就可以。2盒一共60支，到手价格只要269块钱。2盒加起来呢，真的是比官网旗舰店的1盒还要便宜。另外呢，买2盒我们还会再给各位赠送胶原泡一个啊。光这个美容仪呢，单卖的话都要大几百块钱。今天呢，我们买2盒的话，这款是直接送的，真的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去发送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开始今天的这波选购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3: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4: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5: 我受够了看说还有千篇一律，躲不开就算吧，还有建房的信息，在新一天的塞上湖城，你打算躲避呢？世界的离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同样呢，也是一个工作。